0: 奶奶，你清醒了？
1: 哎呀，奶奶，
2: 你是我大孙女儿，奶奶能不认识你吗？
0: 你哪来的？
2: 奶奶自己攒的。你是不是用钱呢？你拿去花吧，你妈不知道。
0: 你当时我妈给你没收了
2: 呀，可不能让你妈知道，
0: 所以藏起来呀。奶奶，我不需要钱，因为我哪儿也不去，我打算跟我妈去项目找。
2: 咋了？
0: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虽然今天很累，但我在城里打工每天也很累，但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奶奶，我觉得我能写出好文章。
2: 行，你喜欢就好，可别让你妈给吓着。哎呀，你妈呀，就是说话不好听，人呐，心眼可好了。
0: 这上面有啥这么多裂缝啊？
2: 还真是。你看那块掉皮的那一块。
0: 那个？
2: 那像不像咱们老家门口那小河沟啊？
0: 我都没有去过我老家呢，也没有见过老家的小河沟。奶奶，你说我到底算哪里人呢？
2: 奶奶当然是沈阳人。你妈是江苏人，你嘛？
0: 我是新疆人吗？
3: 泡脚了啊！哎，我亲热着呢。
4: 我俩好。
3: 这会子倒是不糊涂了。
4: 孙女回来就不糊涂了。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
8: 赵薇最生猛的暗号。
9: 开始看的给我的印象就会有点可怕。
10: 一个人都不敢吃，说到这个虫子人家都怕。
11: 很多人吃不了，
12: 吃一口来。
11: 来，
12: 给你，喂你。
11: 不用，我自己来。
8: 对于一些说法，泉州的老江湖早看开了。
10: 但我们也不生气啊，我们只是笑为待之嘛。杀虫不是虫，
12: 我真的以为是笋。
10: 它这个是嘴巴嘛，它在土里面长得也是这样子，跟笋一样，所以说人家就叫土笋。土笋
8: 又叫杀虫，海鲜界的土行孙。
11: 它不是虫子，它是杀虫来的。
8: 退潮时钻泥，涨潮秒变缩头乌龟，是一款只能在咸淡水交界存活的鲜活信仰。
10: 它就是淡水跟咸水交界的地方，又大又浑，那种最好吃。
8: 在泉州，土笋冻不是小吃，它是闽南人暗藏的基因鉴定器，是饮食江湖的投名状。
13: 我们这边从小吃的就不会觉得这种东西会怎么样。
8: 没吃过这口，你都不好意思说懂闽南的鲜。
10: 我们还一部车嘛，专业配送的。
14: 看一下。
10: 好的。像他们这个小车来，他们就是发到厦门去。
14: 泉州在周边这些市区嘛，一年365天都这样。
10: 就是这个大的少一点嘛。中的不要改他们了。
8: 长虎，土笋冻江湖里的一霸主。清晨的老宅，是这座城市鲜味的起点。
10: 一天一夜嘛，人家花货。
15: 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7: 鸡，宋创维65寸智能。

0: 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去，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杭州这些地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是出人才的地方。我看呐，
1: 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
2: 他们家呀。

0: 那是我们的补给啊，能够得到充分的解决，而川东方向呢，战线长，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交通不便，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呢。
1: 既然如此，路过我们而已的租里，
2: 已经集结于关中之地，他们的意图是想从陕西进入四川。
1: 一样不两题，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刻陪您一刻。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京鹏，认准藏文堂。
3: 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8040085069808。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呢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
4: 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什么团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了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马上就来买嘞。
5: 萧山店，萧山路826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6杠1号，西湖店，5269165689号，9月27号，9月27号，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0: 周年庆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
11: 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50元，现在半价只需550元。好划算啊！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这都不够半价了。
1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5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
11: 只要10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0: 是，
1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 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2: 1150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3: 这套房子面积162左右，包括了水电。

0: 时高温下的海洋炼金术，胶质浓度必须卡在死亡临界点，沙虫在高温下自我献祭，释放出满满的精华。
1: 这个很降火，我们那边坐月子就专门要
2: 煮了到100度，然后捞起来了，去皮了。
0: 一碗冻，两派江湖。白皮不是变异，黑皮是原皮，白皮是脱衣版。就像咸粽和甜粽，黑与白皮与肉，也是泉州土笋冻江湖的永恒变体。
2: 那个海虫本来是黑的嘛，有脱皮就变白嘛。像我们泉州这一带，喜欢吃那个白色的脱皮的；那厦门那一带，他就喜欢吃那个带皮的黑色的。
0: 泉州老饕尝的就是毫无防备的鲜味裸奔。泉州人的鲜味食谱里面，面线糊柔，蚵菜煎嫩，土笋冻野。闽南人吃的就是鲜味的千面人格，而长虎恰巧深谙此道。
3: 就有点辣辣的吧，
4: 脆脆的，
5: 就比较有嚼劲，
6: 就是有点像蛏子。
0: 长虎的秘制料汁，就是引爆这碗冻的鲜味催化剂，蒜香压制海腥，辣味点燃鲜甜。长得像果冻，吃起来像蛏子，颤巍巍送进嘴里，嚼一口比鱼肚还韧三分。海味的野加上蒜泥的煞，加上陈醋的酸，三股势力在口腔火拼。满口的鲜，那是沙虫临终前囤在鸡肉里的最后一滴海味。
6: 挺好的。
2: 他的电话，他的地址，门牌号，你给他写着。啊，100个小纸杯的。写那个寄货单嘛。我每天都要这样子写寄货单给他们。
0: 长虎的账本就是半部闽南土笋冻野史，酒店拿它充门面，夜市摊主靠它赚吆喝，这泛黄的纸页写满了泉州人对这口鲜的痴迷。
2: 一本才一个月，一个月就用完了，70%-80%熟客，原产的也有，他们买去那个路边摊嘛，夜市里面去排摊的嘛。
0: 坊间流传一句话，哪天他这碗冻要是断货，半个泉州城的吃货怕是要揭竿而起。
2: 退潮的时候才有，在上面就有这么一个洞，这边有吃东西的那个痕迹嘛。十几岁的话，我们知道就已经到这边来挖了，自己煮一下，自己到加到街上去卖，就当零花钱嘛。
0: 死磕与担当是闽商刻进骨头的信条。江湖夜雨，潮起潮落，这一口鲜活暴击，且吃且珍惜。这碗土笋冻是泉州献给江湖最鲜活的礼物。江湖人谈鲜绕不开顺德，而顺德人谈鲜绕不开这把刀。顺德人用这把刀告诉你，鲜是动词，明月私厨的刀，专治不服，不服鲜的鱼，不服催的虾，刀光一闪，江湖恩怨全在砧板上了结。天喜哥曾经的单位人，如今的江湖客。
7: 我有个字叫天，那时候刚刚我女儿出生，天喜嘛。
0: 顺德人天天吃鱼是刚需，
8: 我们每天都要吃一次的，最爱点的那些那个鱼生。
9: 鱼生的话有不同的鱼，不同的鱼有不同的口感。
10: 一般我们都是吃草鱼的。
0: 草鱼，家族里的盼头，脆肉碗做的鱼生是桌上的常客。
11: 这个碗就是。是广东顺德吃了几十年都是吃这个，现在也是，这是最好的。
0: 享鱼生风神，脆肉碗，鱼如其名，清爽脆甜才是终极答案。
11: 吃炒的，它不是炸吃的。
0: 要参加完变形计才配上桌。
11: 不停的油它，不给它吃东西，那个水还是冷水的，就没有那个鱼腥味了。
0: 断粮减肥，冷水里跑马拉松。脆肉碗是草鱼界的健身狂魔，瘦成一道青光才愿意见食客。
11: 6斤左右，养到现在4斤多，4斤左右是最好的，太大了，跌得再薄也会

0: 咬到那个骨头，太少了，那肉就没有那个脆口。
1: 顺德人吃鱼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当头，进门第一站鱼缸就是擂台。
0: 来人了，已经有单的了，马上杀鱼了，10分钟就可以上桌。
1: 从捞鱼到上桌只要10分钟，超时了鱼肉僵了，仙气就散了。别怪舌头自带秒表的顺德人不给面子，
0: 放血是很重要，把那个血放好了，那个鱼才会白的。
1: 放血更是江湖秘籍，血不放尽，但凡留
2: 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未来，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3: 最后我衷心的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2: 都能够顺利地走完这条新的长征路。

0: 们做了四次的整编，把队伍呢一共分为两个大团，一团的学生队伍和新闻大队从上海出发，公安队伍呢也编到一团，可以保证学生队伍的安全。二团从南京出发，先到下关，然后乘船到浦口，最后坐闷罐车。二团由伍思文带领一支先遣队走在前面打头阵。
1: 是。
0: 镇江的集训即将结束了，我们呢也将分批次的去往南京和上海，大家一定要做好出发前的所有准备。
2: 我们派了一支技术队伍和地方部队的同志，已经修好了部分被国民党破坏的路段，预计一团和二团的行进速度前后相差不超过3到4天的时间。我们中途会在郑州、湖南的常德等地暂歇，集合再次整编后，根据前方的战事情况再来规划具体的前进时间。总之，前方每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不能让城市出现真空状态。
0: 对，马上就是开国大典了，咱们的队伍呢也开拔在即，所以大家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来，早日把红旗插在西南的土地上。

0: 官，这是在你喜悦的声音，我喜欢听。
1: 是。
2: 家人们也都联系不上了，正在我彷徨无助之际啊，没想课上的好，而且还投身到革命工作当中。正所谓巾帼不让须眉啊。
3: 您太过奖了，像岳老师这样的经济专家如果能加入我们西南服务团，那才是我们的荣幸啊。
2: 高老师，我们就不要互相在这里恭维了，让吴主任见笑了。
3: 他不敢。
4: 实不相瞒，这是我爱人。
2: 那刚才岳某真是失言了呀，原来二位是贤伉俪携手投身到革命工作当中，岳某更是佩服呀。
4: 岳老师，您的身份信息已经被核实了，
5: 您是否自愿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为建设大西南而奋斗终身呢？
2: 我自愿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0: 半道加入的，谨慎点好。你说你们这个岳老师也够奇怪的哈，在大学里头教书，工作结束以后呢，也没有其他的课余活动，跟同事、学生交流的也比较少。
1: 他就那么孤僻吗？
2: 岳老师就是一个典型的文人。这是我今天新谱的歌词。

0: 老王，我听到律所也要打仗了哦。
1: 哎呀，打仗跟那平头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啊？
2: 我还不是担心双双，他们公司好多工厂都停工了。你说他一个女娃娃，一天不上班，成天在家里头，
1: 那就别让他出门，尤其是不能让他跟那个这什么副中员，
3: 人品靠得住吗？还追我们家双双？
0: 你没事，你
4: 郭郭啊！刚刚接到通知，他们配合刑警二去抓人，走噻。
0: 冷光还要去抓人呢？
4: 是噻，嫂子，那个是上峰的命令，不许给我妈掉脑壳的。
1: 等我一会儿，哪个嘛？
0: 哎，老王，你去抓人的时候手一定要轻一点哦，千万不要把那个娃娃打伤了。啊，现在那些娃
1: 是这都是父母的心头肉，我心里有数啊。哎，
4: 快点，二哥。
1: 催什么啊？
4: 谁来？
1: 抓什么人？
0: 哎呀，那你说的时候就啷个办嘛？
5: 我现在在哪？
6: 被狗盯上了，不过放心，尾巴甩掉了。
5: 郝胜男最近在天津报工作，刚从成都回来。成都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
6: 川西地下道同样受到巨大的破坏，有陈然同志的消息。
5: 陈然、王普还有11名同志都已经在大坪剧场英勇就义了。

0: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书房没人。
1: ，你在海边跑远，给我坐海。
0: 手足歹徒，真正抓到人没？
2: 我听他说，今天是要抓个共党吗？
1: 那抓共党就抓共党，抓人家妈干嘛呀？
2: 真的，半夜那几个黑衣服拿了照片出来，我瞟了一下，是个中年女人。
1: 他们说他儿子是共党，在监狱里头啊，宁死不屈，就该咋了？这帮鬼儿，连你妈都不放过。
3: 哎，停当！ 停的。

0: 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百分百高海拔，百分百纯野生，五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
2: 和中区呢，已于2025年的9月30号已经建成，然后最后的东区呢，是计划于2026年的12月31日建成。
3: 在城市更新提质的同时，我区坚持生态建设与文脉传承并重。萧绍运河文化公园滨河步道全新亮相，这条沿河步道位于萧绍运河两岸，西起03省道，东接绕城高速，全长1.2公里。项目依托原有运河岸线机理，秉持修旧如旧、保留原貌的建设原则，最大程度保留运河自然水岸风貌与历史机理，将千年运河文脉、滨水生态风光、城市绿色空间融为一体。与此同时，我区镇村绿道提质工程多点落地，一批贴近群众、惠及民生的生态步道相继建成投用。义桥镇沿江健康绿道2期已完成全面提质改造，通过优化步道铺装、增设智能运动器材、配套休闲驿站、搭建智能打卡系统，极大丰富了乡村群众日常休闲、户外运动场景，乡村人居环境品质持续提升。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加快全域绿道体系建设，不断加密绿道网络，优化景观风貌，持续贯通城乡生态脉络，扩容市民休闲空间，为高水平打造现代化美丽萧山筑牢民生生态基底。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萧山区档案馆依托自主研发的档案检测工具，70分钟内完成113万份 PDF 档案专项检测，精准排查数字档案潜藏风险。
5: 萧山是浙江省档案数字化转型示范区，馆藏数字化副本达699万件。在向上级档案馆移交数字资源过程中，海量 PDF 档案的质量核验成为一道现实难题。传统的人工抽查模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难以发现文件截断、结构错乱等隐蔽性损坏。
6: 通常都是上万或者几十万这样的一个体量起步的，然后通过软件批量的一次性给它查出来，然后我们就相当于就可以后面进行一些修复工作，确保档案的完整性、真实性、可用性等。
5: 档案馆信息技术团队立足档案要求，成功研发存量档案 PDF 批量检测软件，构建物理层、逻辑层、内容层、合规层的四维全量检测体系，既能快速识别零字节、路径失效等显性问题，又能精准捕捉交叉引用异常等隐性损坏，实现自主可控环境下的精准排雷。该软件检测113万份 PDF 档案，总用时1小时8分。区档案馆将持续优化技术手段，建立定期体检加动态监测加及时修复常态化运维闭环，推动数字档案建、保、管、用一体化发展。
7: 后续我们计划将这套软件进行一个知识产权的申报，那么如果申报成功之后，我们将以萧山区档案馆的名义在全省的软件共享平台上面进行推广，供全省的档案馆进行使用。
5: 本台记者报道。
8: 近日，普康集团与起源巨身机器人合作项目启动仪式在北干街道金地潮博中心举行，标志着又一巨身智能项目正式入驻北干，为辖区 AI 产业集群发展再添新动能。
3: 该项目聚焦消费级巨身智能场景落地，依托政企协同优势，扎根萧山北干开展技术应用与场景创新，拓宽智能科技民用化、市场化路径。活动现场的机器人动态展示，直观呈现出前沿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成果与应用前景。项目顺利落地，是北干街道深耕 AI 产业、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北干街道联动园区打造文化加人工智能特色产业载体，构建上下游联动的产业生态圈，同时深化政企合伙服务模式，配齐产

0: 产业专班、服务中心、产业基金、人才配套等全方位保障体系，助力北干加速打造全区人工智能产业新高地，推动辖区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杭州空港口岸迎来首批进口泰国青蟹，新鲜优质的跨境海鲜顺利通关上市，为中秋国庆双节市民餐桌再添一道鲜味。
2: 9月21日晚，400余公斤鲜活泰国青蟹运抵杭州空港口岸，经杭州萧山机场海关高效监管，快速办结通关手续，第一时间投放杭州及周边各大生鲜市场。泰国青蟹肉质紧实，蟹膏丰腴，深受国内消费市场。

0: 这你都听得懂？
1: 就啥听不懂的？
2: 哎，那是八太，朱丽塔小儿子。
1: 啊，他哥哥在岸上见过。
2: 哎，你跟苏丽塔一起转场呢，你也不害怕哦？

0: 东西有限，我陈爷只能约金面你了。
1: 这都看记不清了，
2: 这个名字好，
3: 这个名字啊很有。
4: 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000。
2: 是你了，曾丫头。
5: 受不了！对，
6: 重庆来的吧？马上回去了。
2: 你干什么呢？打水路过。你过来，过来。偷听了是不是？
7: 报告，打水路过，没偷听，听到了，就顺着听下去。
2: 你有什么想法？
7: 有想法，不晓得领导们让不让说。
3: 说吧。
7: 我们大学生是空有一身理论，没有实践，所以我们更希望有机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在学中做，做中学，不断调整，不断努力，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2: 还有吗？
7: 有。我理解的革命工作，不仅仅是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流血牺牲，对于国家的建设、经济的建设，在革命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邓政委讲的。
2: 还有吗？
7: 我坚信共产主义信仰，愿为其奋斗终生。
8: 希望领导给机会。
7: 说完了。

0: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520升。出动，全靠手。
8: 四海为家的浪客。
9: 你快速更换炫卡的路上，
10: 不同的地方，然后特地要来绕找这个店的，说明这个口碑大家都是公认的。
11: 对了，
12: 来到潮汕没有吃潮汕牛肉火锅会后悔一辈子。
13: 在潮汕，口碑比导航准，舌头更比广告灵。十多年，哥还是位小小的牛肉批发商。
12: 以前就是做零售开始，人家做火锅你为啥不做，你把那好肉都卖出给别人。
13: 15年前开了第一家火锅店，店小但架不住肉好，熟客来了自己动手，就为了那口鲜。
14: 总算
12: 没想过做到多强大了，现在我就想着尽全力去挑更好的牛。
13: 在潮汕，牛肉火锅没有神仙，只有起得比鸡早、跑得比表快的实在。肉若沾盘，便是江湖认证。牛屁股盖了红戳，今夜火锅就不会凉。听，这是鲜味在呐喊，下辈子还做潮汕锅里肉。鲜活是潮汕人 DNA 里的暴击，牛倒下的心跳变成食客舌尖的惊雷。在泉州的海边，正以同样偏执的鲜为信仰，演绎另一种生猛的鲜活。
15: 红色蛋。
13: 外地人看了头皮发麻，泉州人一天不吃浑身刺呢。它是泉州街头巷尾最生猛的暗号。
16: 看的给我的印象就会有点可怕，
17: 一个人都不敢吃，说到这个虫子人家都怕，
18: 很多人吃不了，
19: 吃一口来
18: 来来，
19: 给你喂你
18: 啊。不用我不用我自己。
13: 对于一些说法，泉州的老江湖早看开了，
17: 但我们也不生气啊。
15: 不对，
13: 这误会大了。隼是闽南人给杀虫起的江湖混名，
20: 我本来以为它是隼，但是好像是一个

0: 六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到阴，24到35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到。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乘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
2: 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3: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政

0: 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1: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0: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3: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2: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6: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啊，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
7: 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8: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6: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9: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6: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10: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修出来的。
1: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1: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2: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3: 来，我下面等你。
2: 哦，好好好。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4: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天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需要去设定什么指令，它自己就可以完成一些家务。
1: 对，只要搭载我们自己的这个群体协作基础模型，可以让机器人自主的去协作，去做相应的一些任务的操作。我们自研了这套群体协作的基础模型，包括酒店、洗衣房、像养老这一类的服务业场景，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家务里面大部分的活，其实我们都可以去做，叠被算是家务里面比较难的，也比较有代表性的。首先，它会产生很多的形变，它是没办法去做编程的。另外，像这样的一个叠被子的任务，单台机器人其实是很难去完成的，因为你所触达的力不同，然后大家的角度不同，所有的很多问题会产生很多 bias， 这些 bias 是需要另外一台机器人去适应、去配合、去协作的。
0: 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很多毛茸茸的机器人，好多人在围观，一起来看一下。
2: 因为它是有压力传感器的，所以你这样摸摸它，它也是知道你在摸它，或者你碰碰它的鼻子，对，它也会有反应。它通过摄像头可以看到你，包括它是有360度的一个收音，所以你在边喊它的名字呀等等，它其实也会知道你在哪里，它也能跟你互动。比如说它对于整个环境的感知，对于你家庭成员里每一个人对它的互动的程度、亲密度，它都会有一个认知。
0: 除了一些硬核的黑科技之外，我们还在现场发现了一些萧山特色的农业企业的身影。你好，请问一下，你们是第几次参加树猫会？
3: 这是我们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3: 拨打56565566，一价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

0: 十几万。
1: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4: 而且你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0: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定胜的来圣洁。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在党湾镇曙光村路口有一间不起眼的爱心小店，店主王桂珍奶奶不识字，却用一套手绘的象形账本免费帮邻里代卖自家的农副产品，没有报酬，不计得失，一间小小的店铺成为村里传
1: 过了，也到了三个人过这个村了。
2: 是妈妈讨厌了，在我里个方便的，这个到的来这里办的，你们总三四个人过这个不要。哎，不相信我，人家都这个简单了。那个我人家你都来到这里办的。咱们我要是么我不管是早出早的来，几个人过下，几个人过，几代过噻，到来下几代过噻。
0: 王奶奶不识字，没法书写账目，就摸索出一套独有的象形记账法：玉米画上虚，花生画圆圈，鸡蛋画椭圆。
3: 早呢，一般六点钟左右都在王奶奶店来，他们把要上班之前啊，把菜送到这里，放到这里之后，他们就去上班了。所以，这里都是我们自己村民或者隔壁村民把菜拿到他这里来卖的。
4: 哦，我是来的。我也是想青菜呢，不敢王奶奶不敢买嘛哇。
3: 是这个你自己的？
4: 哎，是的。
3: 今天又拿过来了。
4: 哎，每天有一点。
3: 啊、每天有一点。
4: 轻轻松松哎。
3: 老奶奶。
4: 什么也是不当时啊。
3: 这青菜好的啊。看来人家都想。
4: 老师了，辛苦了。
3: 不相信那个。哎。哎呀，不相信那个啊。多少斤嘛？
4: 因为以往不按多少有多少。
3: 啊，这么相信他？
4: 哎，肯定的。
3: 以往卖多少就卖多少。
0: 曙光村副书记马松青经常会来到爱心小店。
3: 呀，这里都是了。嗯，我先。哪里过来？
5: 我上到视频看到很多人都在说。
3: 刷到我们视频啊？有没有关注我？
5: 有。
3: 认不认识我？
5: 认识，马书记。
3: 认识的呀。
5: 马书记了。
3: 啊，马书记。嗯。可不可以看看今天弄点什么？
5: 我先进。
6: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0: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1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

0: 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两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3: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6: 而且呢，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10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2: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父亲，臣李福先生及本党党籍、立法委员70人，由重庆来电。
1: 扶余坐镇，挽救危局。
2: 张跃军先生，又来电了。
0: 嗯，
1: 念。
0: 是。连日，电催德林返渝，拟赴各地巡视。 以激励士气民心，请速点总裁促驾，不必侯人返渝。李宗仁前居后宫，其心可知。此时川黔战局日趋严重，大祸迫在眉睫。
1: 李闪避不回重庆行都，
0: 政府形同瓦解，军民惶惑，
1: 国难已至最后关头了。
0: 父亲。
1: 近日多有来信来电，劝父亲复职，认为父亲再不复职，则军心民心无法挽救。尽我革命之责，求其心之所安。不管李治行动如何，我不能不献费于主持残局呀。
3: 此行可谓危机重重啊！看到没嘛，这个贵州啊，在蒋介石心目中这个分量不够啊。这样子一来，倒是为我们完成这个大运会大包操。
4: 这是夺取最后的胜利啊！他提供了包子，快速解放贵州，可以切断胡宗南和白崇禧之间的联系。这样对我们解放大西南有重要的价值。
5: 多去贵州。 我们紧急宜宾、纳西、泸州就更方便了，也能切断敌人逃往云南的线路。
6: 首长。

0: 团长，别研究了，我们连先上。
1: 我们来，
0: 我们连最擅长的就是啃硬骨头。好，就让你们连胜。

0: 我操！
1: 林大哥，
2: 连长咋了？
1: 你看，前面还有你。
0: 杨总。

司令员，当年就那么霸气哦。我还记得，你当年离开四川，写过一首诗哦。壮士为买黄草过，书生有声少林头，手执清风为共和，独占极寒又以秋。少年雄心似刻骨，革命的这条路啊，我们选对了。

0: 住在我们这条街上的那个国民党军官儿，还有13号那个，听说是杨森身边的红人喽、哦。还有刘玉珍屋头那个男人，警察叔嘞。我们这条街上跟国民党有关系人不少哦。现在共产党入了城，我觉得都有该要出事喽。
1: 我们都是小老百姓，
2: 哎，调查调查啥子不调查？
3: 再说，哎，除了老王，其他人
1: 早都跑了。
0: 老王，我听说啊，共产党第一个就要拿旧警察开刀，那个词叫啥子？苏啥子？
4: 叫苏青。
0: 哦，对对对对，对头，苏青。
5: 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啊！手上的书还有作战地图，一定要保护好。哎，小朱，那个书小心一点啊！
6: 后面的快一点，快一点。这个放在书房。来，这个放书房。

0: 这些物资供应还跟不上来，所以要求机关、货部队采取严格的供给管理。我们要以身作则哟，今后吃饭。
1: 我们两家大伙，你看怎么样？
2: 好，两家人一个个吃饭，结了。
3: 司令员，政委，哎，我马上就要做饭，你看你们有没有想吃的啥菜？
4: 老陈，我问问你，准备给我们搞什么标准呢？
1: 标准？
4: 有啥标准？
1: 司务长说了，进城了，你们想吃啥就弄啥呗。
5: 好大方哦！这样子可不行，
6: 要有标准，就按团级，凉菜一汤就够了。那咋
5: 种啊？那孩子们正在长身体呢。听张妹的，好，填饱肚子就可以。
6: 司令，政委，
5: 部队到了。到了。 重庆支队和川东川西支队都陆续到了，这两天公安部队和新闻大队也随后就到。
6: 好。

0: 西南服务团的干部和战士们要立刻投入到全面接管重庆城市管理的工作中。他们年轻有活力有战斗力。
1: 是。
2: 我听说啊，这城内很多流言蜚语，搞得我们很被动。曾北哥同志，你的宣传工作要负起责任哦。
3: 我来啊就是向首长汇报这个事情的。城里面特务多，还有不少的反动会盗门分子，四处散布谣言，往我们身上泼脏水，说我们是长着什么绿眉毛红眼睛。
4: 好吃。
5: 怎么样，爸爸没有骗人吧？
6: 什么东西这么好吃啊，胖胖啊？
5: 你吃啊，加送筷子。
7: 不不不，我吃过，您慢慢吃啊。我这老陈要点辣子，没辣子。
8: 能不能慢慢？
7: 几个孩子在长身体，你一定要给我想办法弄点。
9: 他们按100人民币兑换1银元券。既然共产党这么积极的让老百姓去兑换他们的人民币，那咱们就帮他一把，添点火。
10: 总不能我们也去兑换人民币吧？
9: 不仅要兑换，要大量的把人民币握在咱们手里。现在黑市银元最保价，人人都想要银元。你趁机吸纳人民币，印钞需要特种的印刷机。共产党千里迢迢过来，不可能有太多的人民币。只要能引发挤兑潮，共产党就站不住脚了。
11: 父母姓名？
12: 蔡华。
13: 哎，徐学亮。哎，徐学亮，哎，侄儿，侄儿，侄儿，侄儿。
14: 哎，大嫂，哪大嫂？哎，太贵呀。
13: 我们两个一起。
15: 这位同志，这位同志，请您按秩序排队，一个一个来，不要插队。
13: 去排
16: 了，他丢了。
17: 后面的不要挤啊，后面的不要挤。慢点，慢点，慢点。
13: 徐亮亮，徐亮亮，徐亮亮。
18: 哎呀，雨子儿，哎，快看，怎么还在一边
19: 了呀？哦。
12: 500了。
20: 又涨价，还让不让人活
21: 啊？讲理吗？这哎，
13: 那不有脏了吗？
18: 真的欢迎鱼儿啊！
22: 慢点，慢点，不要急。
23: 我干脆去把所有的银元找个还了。
20: 好嘛好嘛，坐坐，太对去。
24: 来下一个。
15: 看来老百姓还是很信任咱们新政府啊。
25: 谢谢。
15: 因为我还担心大家不接受人民币，
25: 和赵赵有四都蹲下去。我们的人民币很快就不够了，
15: 不够就不够了。
25: 我的，
15: 哎，老百姓接受了人民币，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咱们才能买到粮食。
25: 军中基本的常识你都忘了是吧？啊，
12: 谢谢。啊，
25: 解放前，重庆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果不堪设想。
15: 这叫优先解决当务之急。
13: 不行。
15: 妈。妈。
13: 现在，现在是解放军了。
24: 不要挤啊，一个一个来。
13: 嫂子，
18: 哎，
13: 老王，哎，
18: 我
13: 老王，
25: 嫂嫂，
13: 看哪儿回来了？
5: 都长这么大了。啊，是哥在南京给你买的巧克力，但回重庆的路上有战友军挡了，我就给他吃了一点。
12: 我还是第一回见到巧克力。
13: 你老汉儿，你老汉儿，
26: 哎呦，回来了。
25: 你好。
26: 好。哎呦，这当了解放军了。

爸，我回来了。刚才我一进来，看到双双。

他都长那么大了，妈妈和妹妹都挺好的，我也会照顾好他们的，让他们都好好的。

0: 跟你老孩多说说啊。
1: 谢谢。
2: 别急别急，同志，一个一个来。
3: 我来
2: 不用，不要急啊。
3: 啊，急啥子嘛，
2: 急啊，
3: 急啥子嘛。
1: 吴主任，
4: 所有收兑点现金都告急了，挤兑风潮说来就来，群众要是知道我们人民币不够，肯定更加惶恐，到时候什么谣言都来了。
5: 战权，
4: 在。
5: 通知银行，从现在起每人每天限额，具体数目问一下段主任。
4: 是。
5: 吴谦，带着民玉去给我查那些地下情报，查清楚究竟是什么流
2: 氓。别着急啊，各位。
4: 600了。
6: 慢点慢点，不要紧啊，不要紧啊，慢点啊，快点照顾，慢点慢点，别紧，别紧别紧，这边慢点啊，再慢点，慢点来啊，来啊，别紧啊，能不能快点，快点啊，不是又少了这样。
7: 书记指示了，要一手抓接管，一手抓金融，这从接到管，这里面急切复杂的事情太多了。
8: 是啊，这两天接管委也大概掌握了一些数据，街上很多难民流落街头，一些散兵游勇趁火打劫，目前啊有7万多的旧友员工等待接收和安置，大批的学校师生等待复课，工厂等待复工，还有一些国民党逃跑时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惯犯，现在也趁机到处作案，头疼得很啊。
7: 是啊，这接管工作真难，怎么比打仗还难呢？
9: 今天这个会开得比较急，我晓得接管委千头万绪，有很多棘手的事情需要处理，我们要一件件一桩桩冷静稳妥地处理好。目前我们要先解决吃饭的问题，但是买粮食就先要让钱流通起来，钱的问题又成了重中之重。

0: 排查同类风险，完善安全管理措施，切实把各类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随后，江永珠一行来到萧山万象汇，检查商场经营秩序及节日期间运营保障情况，重点查看文化
1: 化，再到文化赋能的迭代升级。依托文化礼堂、城市书房等阵地，通过群众点单、管家配单模式，把丰富的文体活动送到群众身边。本台记者报道。
2: 关爱职工身心健康，普及科学养生理念。近日，管好体重，悦享生活职工健康专题讲座在萧山区工人文化宫开讲，全区近百名职工代
1: 王云超结合丰富真实的临床案例，从体重失衡的健康风险、超重肥胖科学管理、肌少症危害与预防等维度，系统阐释体重管理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脂等常见慢性病的密切关联。讲座聚焦当代职工久坐少动、饮食不规律、作息紊乱等职场共性问题，细致讲解科学膳食、适度运动、情绪调节等可落地意见型的健康管理方法，引导职工树立体重有数、生活有度、健康有方的科学生活理念。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耕职工健康关爱服务，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生活，为健康萧山
3: 过了，又到了三个人过不这个村了。
4: 去妈妈讨一年，找我一个方便的，这个到的来这里发的，你们真算是。
5: 一方面清点货品，了解代销运行情况，给前来的顾客介绍货品来源；另一方面也会帮着维持秩序。
6: 那嘛是，哪个粪便？
7: 这个小店来之不易的邻里信任，一直继续下去。
8: 进贵州以前，咱们提出什么纪律了？
9: 地扫不干净不走，老乡东西借了不还不走，水缸挑不满也不走。
8: 在谭家坝村呢？
10: 报告。地扫干净了，水缸也挑满了，就是借没有借东西，我就不太清楚
9: 了。我借了个镰刀，修了一下草鞋，也没借。

0: 之外，我们还在现场发现了一些萧山特色的农业企业的身影。你好，请问一下，你们是第几次参加树贸会？
1: 这是我们第二次参加数字贸易博览会，我们是在萧山进化种植萧山大青梅的农业企业。那么我们的主要产品就是以大青梅为原料的富硒青梅酒。树贸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让我们萧山特色的农副产品有一个机会可以向我们这边的跨境电商还有全球客商进行展示，他们过来品尝能够喝到一种干净然后又非常真实的这种口感，会觉得这个口味特别具有萧山本土的味道。
2: 萧山制造业的底子厚实，拥有大量的工业企业，高性能的数据分析底座是支撑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 DolphinDB 是智于科技自主研发的高性能实时计算平台，目前已经通过了国家安全可靠认证，面向金融、能源、制造、物联网等关键领域，支持海量数据的储存、实时计算和复杂的分析，为我们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进行赋能。
0: 除此之外，萧山还设置了专利密集型产品展区和萧山低空专区，还有更多好玩的、有趣的，欢迎大家来打卡体验。
3: 本台记者报道。
4: 今天上午，区政府十七届第85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了关于萧山区打造青年向往之城工作情况的报告，萧山区2026年区本级政府投资年度增补计划草案，关于新模、新创、新机三大产业社区建设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政企村农科创共富省级发展轴建设情况的报告，2025年度萧山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2026年全区和区级预算调整及政府新增债务预算方案的报告。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副区长施科奇、朱国军、杨新成、孙建平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古涛、区政协副主席汪新来应邀列席。
5: 会议指出，青年是萧山发展的生力军，也是城市竞争力和未来活力的关键所在，要精准施策，确保成果可赶可及，聚焦青年急难筹盼，分类研究，精准发力，要强化协同，凝聚齐抓共管合力，树牢全区一盘棋思想，主动把青年需求融入到政策制定、项目安排和资源配置等方面，要动态优化，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及时掌握青年群体的新诉求、新变化，动态优化政策内容和服务供给。会议强调，审议政府投资项目年度增补计划，核心是要严格执行新规，规范项目管理，严控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要严把项目审核关，确保每一个项目都经得起检验，要严把项目资金关，牢牢守住不违规新增隐性债务的底线，要严把项目推进关，确保增补项目高效安全实施。会议指出，三新社区是我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的核心战略载体，要聚力链主企业引育，推动形成链主引领、梯队跟进的大中小企业融通。
6: 58号，
7: 27号，9月27号，
8: 我就想哭，